0: 又叫我让我也忙到死嘞
1: 死嘞死
0: 嘞你我你母粉
1: I love you
0: 你公公阿姨熊公
1: 熊公熊公
0: 你我婆婆粉你又叫我让我也忙到
1: 死嘞死嘞死嘞